0: ありだ。
1: 주말저녁에도어김없이아름다운인생을애청해주셔서감사합니다。우리아름다운인생을도와주시는분들과선물소개해드리겠습니다。청경유네스코생물권보존지역고창의마을어르신들이진심을담아만드는고창백년영농조합에서무카페인무탄닌연잎향차선물세트프리미엄인사텐골드한박스논산시선정착한명품가게강경이화젓갈에서젓갈선물세트건강백세시대를이끌어가는원광한방생활건강에서목앤모가사탕을그리고애민정신을실천하는선순환기업주식회사미르라이프에서치약과비누세트를선물로드립니다。